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在一个创业论坛上，童磊邂逅了女大学生张小丽，女孩被她创业先锋的光环吸引，坠入了爱河。恋爱之后，童磊豪气地拿出20万给女友创业，可是毫无经验的张小丽生意失败，投资血本无归。当童磊张口找女友讨债的时候，他的所谓高端人设也瞬间崩塌了。那在巨额的债务面前，这对恋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请听大案纪实，20万的创业资金。
2: 2016年的10月中旬，童磊在一所大学的千人会场宣讲创业心得，台下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之后，一个漂亮的女孩走过来对他说：“我叫张小丽，大学生，很想采访你，能加个微信吗？”这女孩子双眼写满了期待，童磊无法拒绝。当晚，两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聊到打烊。时年24岁的童磊，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母亲吴丽华靠着卖早餐供养他读书。童磊上大学之后，靠打扫食堂、发传单、做促销挣学费和生活费。大3时，他开始在网上刷单、管理社群，积累了不少经验，勤奋工作，每个月的收入都是5000元以上。经过营销团队的话术、营销策略培训之后，童磊认识到互联网经济包装非常重要，他开始在意穿着打扮，还购置了苹果3件套，把自己包装成为成功的校园创业者。线下活动时，他的好口才和外形给营销公司老总陈美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量身打造，把他捧成了网红。
1: 2013年毕业之后，他坚持到知名互联网公司应聘，边在大公司镀金，边在营销公司兼职赚钱。2015年的下半年，陈美芬的公司研发了网络创业孵化课程，顺势将童磊包装成创业先锋。他经常在大学校园和社群中给在校学生做分享，并借此赚取了丰厚的报酬。这次全国性的大学生创业论坛上，童磊作为公司力捧的所谓大学生创业先锋，再度出尽了风头。尤其是张小丽的出现，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一抹彩虹般的亮色。那天两个人聊到深夜，分别时仍然是意犹未尽。第二天，童磊主动约张小丽吃饭，两个人在长堤散步，临别时已经是难舍难分了。时年19岁的张小丽是大3学生，业余时间在创业网做校园记者。童磊邀请她多玩2天，他们明确了恋爱关系。而在张小丽看来，童磊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不仅在大的互联网公司任职，还在营销公司兼职，真是收入高、样貌俊，是理想的男友。当然了，童磊也喜欢张小丽的甜美热情的个性，尤其是看自己的眼神带着崇拜，让他感觉

0: 异常的受用。
1: 恋爱之后，佟磊发现张小丽家境富裕，父亲张国生经营汽配门市，母亲冯静是教师。他18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辆甲壳虫轿车，遇上高配版的女友，佟磊难免忧虑。尽管他一直很拼，每个月收入3万多元，但是网络营销收入不稳定，现实中高房价也让他望洋兴叹。能给女友怎样的未来呢？他心里也没有底。佟磊担心女友看不起自己，于是隐瞒了家境和工作实情。之后佟磊继续通过朋友圈配合公司打造自己创业先锋的人设。他跟女友介绍说，他如今带团队搭建互联网平台，市场前景非常好。一套套理论让张小丽越发的对他崇拜不已。两个人除了每天微信，每个月也想方设法的见面。寒假佟磊买了机票让张小丽来，订4星级酒店，还租了奔驰车代步。但是他很忙，不仅要上班，还要应付网上社群事务。张小丽一直陪着他，不吵不闹。佟磊很是感动，他觉得女朋友懂事有分寸。沉浸在热恋中的张小丽也常常跟闺蜜秦美撒狗粮，她说遇见佟磊真是太幸运了。
0: 2017年3月，张小丽生日的时候，佟磊又给她买了个奢侈品包包作为礼物，还请她的闺蜜吃了大餐，这下直接把当月收入花了个一干二净。临近毕业了，张小丽的父母提出让她考公务员，但是张小丽内心不甘平庸，希望像男友一样创业。2017年6月，张小丽说服闺蜜秦美和翁小林准备一起开餐厅，从菜品和服务模式都趋向于网络思维。她将策划案发给男友，佟磊急忙夸赞，很好，目标明确，定位准确，新鲜度极高，有成为爆款的潜质啊。那有了她创业精英的肯定，张小丽兴冲冲地找父母要钱，可是父亲张国生发话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以为靠网络点餐定餐位就能有好生意吗？张小丽生气了，爸，你这老脑筋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母亲冯静也在一旁劝，哎呀，我看你还是准备公务员考试吧，家里的钱迟早都是你的，女孩子不用太辛苦了嘛。父母不但不给钱，为了阻止她干傻事，干脆停了她的信用卡。
1: 张小丽数次跟佟磊抱怨，佟磊安慰她说，创业是孤独的，而创业者本身是勇敢的，我将是你最好的伙伴。他的创业鸡汤让张小丽再次打足了鸡血。很快，张小丽带着身份证、车辆所有权证找借贷机构抵押汽车借钱，但是车主是他父亲，他碰了一鼻子灰。张小丽又找亲戚借钱，没想到他父母早就打好招呼，不要借钱给他。钻入牛角尖的张小丽又去找校园贷，对方提出让他拍裸照抵押。他气愤地跟佟磊打电话哭诉，佟磊很是心疼，脑瓜一热，他说，我来想办法吧。几天之后，佟磊转账20万元给张小丽，张小丽惊喜万分，忘了问这笔钱是哪里来的。之后张小丽跟父母撒谎，说要上考研辅导班，假期就不回家。之后她不顾酷暑，跟翁小林、秦美一起四处找店面谈装修，后来又招厨师和服务员。期间佟磊曾来看见张小丽在工地跟工人扯皮，跟送货人讨价还价，不禁大为夸赞。见到张小丽如此拼命，佟磊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2017年9月中旬，三小妞互联网餐厅在大学城开业了。起初同学朋友们来光顾，生意很火爆，月底盘存他们净赚了 1.5 万元，三个人兴奋不已，叫嚣着下个月一定要翻倍。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在一个创业论坛上，佟磊邂逅了女大学生张小丽，女孩被他创业先锋的光环吸引，坠入了爱河。恋爱之后，佟磊豪气地拿出20万给女友创业，可是毫无经验的张小丽生意失败，投资血本无归。当佟磊张口找女友讨债的时候，他的所谓高端人设也瞬间崩塌了。在巨额的

0: 在我面前，这对恋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请听大案纪实：20万的创业资金。然而每天要排班早起跟采购，晚上等盘点，还要处理厨师服务员等等琐碎的事务，很快让人吃不消了。因遭遇外卖订餐被投诉，顾客发生争执，在店里是大打出手。同行的不当竞争令张小丽和小伙伴们焦头烂额，甚至开始互相埋怨了。这期间张小丽的父母关心女儿复习考研的进度，每每打电话过来她都撒谎搪塞。年底节日接踵而来，可店里准备不充分，人员也懒散，月底结账不仅没赚钱，还亏了3万多。为了堵住亏空，张小丽找各种名目向父母多要钱，自己也省吃俭用，不再买衣服了。而不光是她，翁小林和秦美也觉得压力山大。三个女孩每天盯在店里，有客人就一拥而上，没客人就唉声叹气。在此期间，他们都要准备论文答辩，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张小丽也每天吐槽，同类不再那么乐观了，忍不住问她有什么样的打算。三个女孩都觉得生意惨淡，耗着没啥意思。就这样，2018年春节前夕，三小妞餐厅关门大吉了。作为最大股东，除去分到3万元的转让费，张小丽的投资真是血本无归。
1: 2018年春节，张小丽没敢把创业失败的事跟父母透露分毫，但是节后不久，童磊就跟他打电话，让张小丽把那20万尽快归还，还有5万块钱的利息。原来那20万是童磊通过信用卡套现、网贷等方式凑齐给他应急的。之前数个月，童磊收入稳定，应付贷款利息、还信用卡利息毫无压力。只是2018年12月，互联网公司裁员，童磊失业了。之后，陈美芬的营销公司力邀童磊做营销经理。为了尽快摆脱债务，童磊利用权限私自截取客户数据，为个人谋取利益，被公司的监控系统发现，不得不辞职了。如今没有了收入，越滚越多的欠债利息让童磊深感压力，才鼓起勇气跟张小丽摊牌。得知真相，张小丽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没钱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童磊尴尬地回答说，你想创业，作为男朋友我理应支持啊。可是张小丽心情糟糕透顶，那你应该跟我说清楚啊，这样骗我好玩吗？为了尽快还钱，张小丽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父母坦诚。张国生夫妇得知之后非常生气，他们询问了童磊的情况和女儿创业的前后经过，夫妻俩商量不能就这么拿钱，要给女儿和那小子教训，让他们分手。于是冯静提出让女儿跟童磊打电话，让童磊带着银行转账证明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0: 2018年3月1号，童磊如约和张小丽一家见面。张国生问清他的情况之后，态度冷冷地说，你装什么创业精英啊，明明就是无资本、无技术、无经验的三无人员，还忽悠我女儿创业。童磊顿时红了脸，昔日闪亮的人设彻底崩塌，他不停地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本想自己扛，出了状况我也没办法呀。冯静在一旁打断了他，钱我们今天还你，但是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家丽丽了。童磊辩解张国生夫妇不为所动，于是他又转头哀求女友，求女友原谅，但是张小丽低着头不理不睬。随后张国生夫妻检查了童磊的转账证明，确定无误之后办理了转账手续。童磊收到短信通知，却发现只有20万，他追问说还有5万元的利息在哪里，没想到冯静在一旁火冒三丈，什么利息，你鼓动我女儿盲目创业，本金我们认了，利息就当给你的教训吧。童磊给张小丽打电话，张小丽不接，后来竟然关机了。而为了尽快结清贷款，他只能先还清20万了。这期间张小丽根本不接童磊电话，偶尔回复也是坚持要分手，还说咱们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童磊伤心之余，又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彻底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最后他的公寓到期，只能联系朋友刘涛寻求帮助。 见识过佟磊昔日的荣光，刘涛惊讶地张大了嘴。

0: 你怎么乐到这种地步了？面对朋友，佟磊再也绷不住了，讲述了自己的伤心事。刘涛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哎呀，他们嫌贫爱富，你还留恋个啥？不能为了他欠债，赶紧去要钱吧。
1: 2018年3月27号，佟磊带着身上最后的5000元钱，临行之前他告诉刘涛，要当面找张小丽谈谈，如果张小丽念旧愿意重修旧好，他就留在发展，如果张小丽翻脸无情，那他就要追讨剩余的欠款。之后佟磊给张小丽打电话依旧不接，他赶到学校，直到晚上8点多才见到张小丽开着车跟几个同学回来。原本跟同学说笑的张小丽见到佟磊一愣，随即就沉下脸来，你来干嘛？这样的态度让佟磊备受伤害，可是他依旧讨好地说，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张小丽冷冷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已经结束了。而且张小丽还说，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佟磊气疯了，碍于对方人多，他只能黯然离开。之后的几天，佟磊继续到宿舍里蹲守，早有防备的张小丽根本就没有出现。佟磊不断地发微信，丽丽，你难道忘了我们所有的甜蜜和海誓山盟吗？丽丽，我们一起打拼，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丽丽，你先找你父母借钱给我还债，以后我还你10倍。刚开始张小丽还回复说不可能，后来干脆就把佟磊拉黑了。
0: 至此佟磊清醒地知道这段感情彻底玩完了，他决定必须要把钱要回来。他想起恋爱的时候曾经给张小丽快递过礼物，其中就有他家的住宅地址。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在小区附近蹲守，终于看到了张小丽驾车出入。而经过几天的跟踪，他终于化妆成了快递员，按响了张小丽家的门铃。张小丽打开门，见是佟磊，立马想关上，可是佟磊用脚挡住了门。哼，分手了，欠我的是不是都要还给我呀？因为声音太大，引得楼道里的邻居全都打开门过来张望。张小丽羞愤极了，你神经病啊，给我滚出去。她奋力地将佟磊往门外推，却被佟磊反推进客厅，并反手关上了门。张小丽意识到与佟磊独处的危险，摸出手机要打电话报警。佟磊愤怒地上前制止，并顺手操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威胁，哪知二人在撕扯扭打中，刀直接刺中了张小丽的前胸。看着张小丽倒在血泊中，佟磊顿时吓得浑身筛糠，而后他满身带血冲了出去。邻居见到不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警察赶到，佟磊已从6楼一跃而下，落在了低矮的绿化植物上，被民警紧急送往急救中心抢救，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而可怜的张小丽却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1: 2018年12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佟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小丽的父母在案发之后几乎一夜苍老，他们哀痛女儿逝去之外，更后悔当初不该意气用事，非要给这个本就绝望的年轻人教训，才断送了女儿的性命。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创业只是就业的一种方式，创业成功的要素很多，能力、人脉、资金、产品等等。张小丽的创业失败和佟磊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那些被过度包装的创业先锋们所鼓吹的成功经验，确实蒙蔽了不少当下的年轻人，让他们错误地估量了成功的难度。希望这起悲剧能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

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8年3月，某小区内一对年轻的母女遭到保安的攻击，年轻的母亲身受重伤，而年幼的女儿则当场殒命。此案在当地轰动一时。那小区保安的职责是保卫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呢？而且他和女业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2: 2016年8月20号晚上7点多，贺玉林收到一个货到付款的快递，她身上没有现金，就去丈夫袁正明的钱包里拿，无意间看到了一张2天前的宾馆住宿发票。贺玉林清楚地记得，那天袁正明参加朋友聚会，一直到凌晨1点多才回家。难道他跟人开房了吗？贺玉林心里一惊。为了弄清楚情况，晚上趁着袁正明睡着之后，她偷偷地翻看丈夫的手机。这一看可不打紧，一条袁正明和同事冯威的聊天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冯威说，你怎么走了？袁正明说，我先回家了，你安心睡吧，房费我已经交了。聊天信息的日期跟开房日期吻合，这下贺玉林炸了毛，她一脚踹醒了袁正明。怪不得我3番5次让你辞职你不肯，原来是舍不得这个狐狸精啊。袁正明突然被踢醒，有些发懵，明白过来之后，他一个劲儿地跟贺玉林解释，可是贺玉林不信，歇斯底里地骂了一个晚上。
1: 贺玉林1989年出生，父亲贺大鹏是当地的房地产商，贺玉林是他的独生女。大学期间，贺玉林与来自农村的同学袁正明相恋了，但是父亲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并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是贺玉林一意孤行，大学一毕业他就背着父亲和袁正明领了证。2013年初，他们有了女儿袁青青。眼瞅着木已成舟，贺大鹏只得认了这门亲。婚后两个人进入贺家的公司工作，那出于私心，贺大鹏让女儿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而女婿只担任了部门经理。私下里他也多次嘱咐女儿说，要多留个心眼，不能让贺家的家业落入外人的手里。正因为贺大鹏对袁正明心里有怀疑，所以袁正明在工作上的一些思路不被他认可，而且凡是来投靠他的亲友都被贺大鹏安排在比较差的部门，这让袁正明感觉异常的没面子。他多次和妻子抱怨，但是贺玉林却都不以为然。
2: 2015年春节后的一天，袁正明吃晚饭的时候，再次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跟贺大鹏发生了冲突。因为情绪激动，他饭吃了一半，甩了筷子回了房间。贺玉林追进房间，指责他太意气用事了。他说：“没有我爸，有你的今天吗？”袁正明气得脸都绿了，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可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袁正明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不是离开你们贺家活不下去，至于天天看你们脸色吗？他一气之下辞了职。之后袁正明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市场营销，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他觉得活得有尊严。事后贺玉林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为了修复关系，他在南市区购买了一套3居室，

0: 和丈夫、女儿搬了进去，搬离了父母家，日子暂时恢复了平静。
1: 时间到了2016年年初，贺大鹏突发脑梗，身体大不如前，此后慢慢的退到二线去了。贺雨林经过几年的历练，也渐渐崭露头角。为了发展贺家的产业，他提出让袁正明辞去工作，回公司给自己帮忙。可是袁正明拒绝了，他不愿意再掺和贺家的生意，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想当好奶爸，带好女儿。贺雨林十分的不满，他觉得自己为丈夫做了那么多让步，但是他却没有在父母面前给自己争气。于是他骂袁正明是扶不起的阿斗。袁正明对家庭的付出完全没有被妻子认可，又得不到他的尊重，觉得异常失落。有一次，袁正明因为跟贺雨林吵架，心情郁闷，错过了和客户签合同的时间。幸亏同事冯威托人周旋，才避免了麻烦。这件事让袁正明心怀感激。此后，他是有意无意地帮助冯威，单位发了水果，他帮冯威送上车。有时候冯威没开车，他就捎他一程。就这样一来二去，冯威对袁正明也有了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了。冯威比袁正明小3岁，一年前离了婚。
0: 2016年的8月，袁正明所在的广告公司组织到温泉去游玩，冯威喝醉了酒，袁正明顺路开车送他回家，但是冯威仍然醉得不省人事。当时夜已经深了，袁正明又不知道他家的具体门洞，只得把车开到西昌路的一家酒店，开了房让冯威休息。他给冯威留了张字条就回了家。冯威其实并没有完全喝醉，见袁正明将他独自留在了宾馆，十分失望，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聊天记录。不成想开房的发票被贺玉林看到了，袁正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贺玉林要袁正明找单位同事来对质，袁正明觉得虽然聚会是公开的，但自己给冯威开房这件事还是有些敏感，传出去对冯威的名声不好，而且更说不清，就不同意。这样一来，贺玉林越发觉得这两个人是有一腿的。贺玉林不依不饶，哭着跑到父母面前告状，贺大鹏气急败坏，当初就不让你下嫁，你不听，如今果真应了我的话。他庆幸当年没有让袁正明染指贺家的产业。
1: 贺大鹏这一把火将贺玉林的满腔怒火一下子全点燃了，一气之下他提出了离婚。而袁正明也是心灰意冷，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那公司是人家贺家的，袁正明几乎是净身出户。办完手续，他暂时住进了宾馆，打算找到房子然后搬出去。这些年贺玉林一心扑在公司上，女儿青青是袁正明一手带大的。当他突然发现父亲不回家了，就天天大哭大闹，晚上不睡觉，白天也不肯去幼儿园。贺玉林强行把女儿送去，结果他在幼儿园是不吃不喝，嗓子哭得哑掉了。袁正明听说了，心疼的眼泪都流了下来。最后贺玉林建议给女儿一段缓冲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是离婚不离家，袁正明睡书房。袁正明同意了。这样的日子虽然有些尴尬，但看到笑容又回到女儿脸上，袁正明觉得还是值得的。半年后，袁正明离婚的消息这才传到冯威尔的耳朵里。冯威异常的诧异，在他的追问之下，袁正明终于告诉了他整个事情的经过。
0: 冯威原本确实对袁正明有意思，但是自那次开房事件之后，他就明白了袁正明对他并没有别的想法，心也就冷了下来。冯威的父母早逝，有一个小姨定居美国，膝下也没有子女。就在两个月之前，小姨查出了子宫颈癌晚期，她希望冯威和女儿移民美国，陪她度过最后一段时光。冯威同意了。临出国之前，他找到了贺玉林，主动说明了情况。听了冯威的解释，贺玉林嘴上不饶人，心里已经开始后悔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冷静下来，意识到当初离婚实在是太冲动了。他有心跟袁正明和好，但是又拉不下来脸。为了缓和关系，他主动推掉了许多应酬，每天早早回家陪伴女儿，等候前夫回家，周末还主动下厨。袁正明有些惊讶他的变化。

0: 啊，但是不为所动。这招不行，他又想了一招。晚上他把女儿哄睡之后，故意穿着透明的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的，睡觉也不关卧室门。哪知道袁正明视若无睹，贺玉林失望不已，他想放弃，但又实在是不甘心。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答案纪实。2018年3月，某

0: 此案在当地轰动一时，那小区保安的职责是保卫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呢？而且他和女业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2017年中秋节，贺玉林将女儿送到父母家，然后回家精心准备好一桌饭菜，等候前夫的归来。他想趁这个机会跟袁正明好好谈一谈，可是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他打电话给袁正明，袁正明告诉他自己已经回老家了。这下把贺玉林气得把满桌子的菜全都倒进了垃圾桶，然后他还不解气，就打电话约闺蜜赵婷到酒吧喝酒。他伤心地告诉赵婷，袁正明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回头了。赵婷看着他的眼睛，你傻呀，近在眼前的东西谁会珍惜？要想知道这个男人在不在乎你，我告诉你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吃醋。贺玉林听了真是若有所思。一直到晚上11点多，贺玉林才请了代驾回家。走到单元楼下时，他脚一崴摔倒了，脚踝顿时肿了起来。贺玉林尝试了好几次全都站不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引来了巡夜的保安康大伟。
1: 康大伟25岁，家在农村。他高中毕业之后没考上大学，跟亲戚去广东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亲戚转行了，半年前应聘到贺玉林所住的小区做保安。康大伟1.8米的个儿，五官还算帅气，但是眼高手低，好吃懒做，一心想找到机会一夜暴富。康大伟连忙扶起了贺玉林，殷勤地把他送回家。开门的瞬间，康大伟被贺玉林家的豪华装修震撼住了。此后两个人再见面会打招呼。从同事那里，康大伟得知贺玉林经营着一家大公司，他想没准哪天还能在他家公司里谋个活，所以就更加的殷勤。
0: 10月中旬的一天，贺玉林去物业拿快递，又遇到了康大伟。速递的箱子很大，康大伟连忙接了过来，一直帮他送到家门口。袁正明开门见是他，顿时愣了一下，这表情恰好被贺玉林捕捉到了。他眼瞅着康大伟离去时那年轻的背影，突然又想起了赵婷的话。有了这样的想法，贺玉林每次出入小区就对康大伟多了几分热情，两个人还互相留了手机号码。那贺玉林还故意当着袁正明的面给康大伟打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当然他的举动让康大伟那边是受宠若惊，那袁正明看见了欲言又止。他并不是没想过原谅贺玉林，但是一想到这些年自己在贺家受的这些冤枉气，又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他决心也让贺玉林尝尝被人忽视的滋味，好好给他一个教训。因此他就故意对前妻的示好装作看不见。终于有一天，袁正明开始提醒贺玉林了，我说你跟一个小保安打得这样火热，不怕人家笑话？他是我认的干弟弟，咱们俩已经离婚了，你管我呢？袁正明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哈哈，他果然吃醋了，这让贺玉林兴奋极了。为了进一步刺激前夫，他将康大伟约出去吃饭，还故意告诉前夫。这个时候康大伟已经从小区居民那里打听到贺玉林早在半年前就离了婚，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攫住了他的内心。吃饭的时候他对贺玉林是极尽奉承，哎，林姐林姐，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干，谁娶了你那是上辈子修的福气啊。没想到贺玉林皱着眉叹了一口气，哼，什么福气不福气的，我呀根本没人珍惜。哎，怎么会呢，要是换了我，我把你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哈哈，好吧，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弟弟看了。
1: 康大伟觉得贺玉林这是对自己表达了好感，回去之后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盘算着以他做保安每个月2000来块钱的工资向安家，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如果能够傍上贺玉林这个富婆，他就可以少奋斗20年。他在心里一次次的提醒自己，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机会。此后他频频约会贺玉林，贺玉林也不拒绝。有时候贺玉林跟客户喝酒喝醉了，也打电话让他去帮忙代个驾。为了回报康大伟，贺玉林时不时地把公司

0: 里做活动时给客户的礼品带点给他。有时候他的车跟袁正明的车在地下车库遇到，他就故意当着袁正明的面跟康大伟拉拉手挽挽胳膊，做出亲密的举动，这让康大伟误会更深了。
1: 2018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慧琳跟客户喝酒喝到9点多，他一个电话把康大伟喊去代驾，康大伟把车开到地下车库，把他从副驾驶上扶了下来。贺玉林喝了不少酒，粉面桃腮颇为动人，康大伟看着看着有些把持不住了，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贺玉林吓了一大跳，酒醒了一半，他狠狠就是一记耳光。康大伟舔着脸，林姐，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对我也有感觉，说着又想去亲他。贺玉林是拼命躲闪，这时不知道袁正明从哪里冒了出来，冲上去就是一记大拳头。好啊，臭小子，你给我放开。原来袁正明带女儿青青去超市买零食，回来的路上看到了贺玉林的车，青青就拉着爸爸来找妈妈，贺玉林趁机跑开，跑过去抱起了女儿。康大伟总算回过神来，顿时怒火冲天，他冲袁正明大喊说，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要你管这闲事儿。他本来不想在贺玉林面前表现的示弱，于是跟袁正明扭打在一起，最后还是贺玉林喊来保安队长，把两个人好不容易分开了。
0: 康大伟年轻力壮，只有皮外伤，袁正明则吃了亏，牙齿被打掉了一颗，鲜血淋漓。贺玉林赶紧带他到附近的医院，所幸袁正明的伤并不严重，简单包扎之后就回家了。贺玉林知道自己闯了祸，他又内疚又后悔，痛哭流涕，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们复婚吧，我不能没有你，青青不能没有爸爸呀。袁青青也在一旁大哭。袁正明看着母女俩，眼圈也红了，他说，我也有错。他一手搂着前妻，一手搂着孩子，三个人紧紧地拥在一起。2018年春节前，两个人到民政部门办理了复婚手续，贺玉林感慨万千，可是如愿复婚的他怎么也想不到麻烦也会接踵而至。
1: 康大伟原以为自己找到了幸福，可没想到当他和袁正明发生冲突的时候，贺玉林是完全倒向前夫一边，让他觉得既绝望又不甘心。他觉得贺玉林这样做是因为女儿的缘故，他几次想找贺玉林谈一谈，可是自打上次发生了冲突，贺玉林就在躲着他。他给贺玉林发的所有的微信短信一概没有回应，而他几次上门，但是担心袁正明在家，都没敢贸然敲门。时间到了2018年春节，康大伟回老家过年，瞅着老家破旧的土屋，再想想贺玉林家的豪宅，康大伟更加感到贺玉林对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性。于是春节还没过，他就匆匆返回，想继续的追求贺玉林。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贺玉林早有防备，出入小区全都尽量和袁正明待在一起。贺玉林的意思是想让康大伟看到，然后彻底死心，不要再纠缠自己。没想到康大伟越发愤愤不平。这时同事张小飞的话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哎呀，我说啊，你真是愚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不定人家都已经复婚了，你真够傻。康大伟想，或许是不是贺玉林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呢、啊、毕竟他跟袁正明有一个孩子呀。
0: 于是2018年2月26号，康大伟在小区门口打了一辆车，一路尾随来到了贺玉林的公司。贺玉林见到康大伟大吃一惊，问他来干什么。康大伟咄咄逼人，我怎么不能来？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贺玉林语气跋扈，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里也不欢迎你。他让门卫把康大伟轰了出去。冷静下来之后，贺玉林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事后他私下找到了康大伟，提出补偿他2万元，让他不要再纠缠自己，但是被康大伟拒绝了。康大伟哀求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是真心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的。贺玉林被缠得没办法，只得告诉他，他跟袁正明已经复婚了。康大伟不信，贺玉林向小区物业反映，物业多次警告康大伟，但是康大伟还是纠缠不休。

0: 三月初的一天，在康大伟和贺玉林又一次公开冲突之后，物业把康大伟开除了，并责令他搬离集体宿舍。被开除的康大伟一时没有去处，他偏激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落魄至此，都是被贺玉林害的。他恨透了贺玉林，他决定报复，并在路边一家小五金店里购买了一把弹簧刀，以备不时之需。
1: 2018年3月12号是袁青青的生日，当天傍晚，贺玉林开车到幼儿园接到女儿，回来途中又买了生日蛋糕。因为路上有些堵车，回到小区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贺玉林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家车位上，带着女儿向电梯走去。突然间，康大伟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拦在了他们面前。那看到康大伟，贺玉林本能地将女儿护在身后。康大伟厉声质问他为什么要戏弄自己的感情。贺玉林正色地说，告诉你，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从来没有跟你许诺过什么。你呢，平时也经常帮我，我也给你送了东西，咱们两个两不相欠嘛。他再次声明自己已经跟袁正明复婚，让康大伟不要乱想了。康大伟拉住他的衣襟，哎呀，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哪怕你复婚了我也不介意，只要你跟我好。没想到贺玉林轻蔑地笑了笑，哎呀，你也太能想了吧。这时一辆车开了进来，灯光晃了一下眼睛，贺玉林趁机挣脱了康大伟。他的冷漠和轻蔑彻底激怒了康大伟，气急败坏之下，他掏出弹簧刀朝他刺了过去。贺玉林一跳躲开了，康大伟又顺手抓住了袁青青，捅向了孩子的胸口。
0: 很快袁青青倒在了血泊之中，贺玉林为了保护女儿，后背也被刺了两刀。小区的居民听到呼救声之后赶过来，康大伟丢下刀匆匆逃窜，有人立即报警并拨打了120求助。遗憾的是，袁青青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了。贺玉林脱离了生命危险，后经法医鉴定重伤二级。得知女儿惨死，病床上的贺玉林几次企图自杀，袁正明也后悔不已。他一边承受着丧女之痛，一边守护着处于崩溃边缘的妻子。当初要是他心胸宽阔一些，也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2018年3月18号，警方将逃回老家的康大伟成功抓获。同年4月16号，康大伟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法院一审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康大伟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7: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那一双眼任漂泊终于停歇，
0: 春来百花香，大地换新装，户外多走走，身体才健康，开心每一天，快乐度时光。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万事如意，春日安康。

满树的桃花、杏花、李子花都已经开放了，是不是看看这些花心情也格外的好呢？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关注老年聊天室节目，也如这春日般会带给您更多美好与健康。你的世界，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这样那您就不用拿着收音机半导体到处走了，即使到了外地走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在吉祥新闻首页下方的吉祥号里可以调取我们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一睁眼万紫千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交流关于养生的话题，希望收音机前的您也可以拨通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和大家互通有无，也可以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

有些人认为啊，老人不应该总是回忆过去，想多了容易伤神。那么回忆过去对老年人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呢？研究表明，回忆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方法。坏事要主动说出来或写下来，好事就要多回味，这样才能将过往经历变成滋养心灵的养分，而不是拖累心灵的负担。坏事别闷着，将心事说出来或者写下来是最好的解药。研究发现，独自反复琢磨伤心事很容易让人钻牛角尖，陷入悲伤焦虑的情绪，长此以往呢，就容易影响睡眠和健康。如果把痛苦的经历完整地讲给他人或者写下来，就像是把杂乱的物品摆放整齐一样，大脑就会自动地把这些往事梳理开，把他们的来龙去脉都在你的心中清理好，理解前因后果。这种打扫心房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释放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一旦情绪被说透写明白，便容易放下了，也就不再受其折磨了。

好事多回味，面对开心的事情无需过度的分析评判，像放老电影一样单纯回味就好，过度分析反而会稀释喜悦。当幸福感反复涌上心头，对生活的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和孩子们分享当年的精彩过往，他们就会钦佩的目光啊，会放大这份快乐。曾经的美好呢，也会浸润当下的日常。

0: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聊天的力量，把难过的说出口，压抑的重量也就轻了，把高兴的说出来，幸福的甜度慢慢的就高了。挑个舒服的场景，找个靠谱的人，泡一杯热茶，放松身心，打开心扉，聊聊过去。
1: 往事化作秋叶，
0: 你也可以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和陆平说说话，聊聊天。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陆平依然和大家聊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关注一下食品的健康。我们吃粗粮是对身体很好的，但是如何吃，吃多少才是更健康的呢？再有呢，就是吃鸡蛋有哪些学问，希望大家可以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今天呢是关乎到您一日三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真收听和记录。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粗粮的话题。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会有益于健康。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粗粮到底是什么。精细加工的精米白面是属于细粮，而加工过程当中比较简单，保留了更多成分的全谷物都属于粗粮。比如全谷物、杂豆和薯类。全谷物主要有糙米、黑米、燕麦、荞麦、大麦、玉米、小米、青稞、高粱米、藜麦、薏米等等。杂豆类呢，就包括红豆、绿豆、黑豆、芸豆、鹰嘴豆、豌豆、蚕豆等等。薯类常见的就有土豆、地瓜、芋头、山药等等。粗粮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比较强，是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但是它的原理远不止饱腹那么简单。粗粮大多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人体对其消化吸收的速度会慢，不会引起餐后血糖飙升和胰岛素大量分泌。与高升糖指数的细粮相比，粗粮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减少身体多余糖分转化为脂肪的可能性，并避免因血糖骤降而产生强烈的饥饿感。吃粗粮的益处呢，主要就体现在营养均衡、促进消化、控制血糖等方面。粗粮也保留了谷物的麸皮、胚芽等成分，它们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能够增强饱腹感，改善肠道健康，并降低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燕麦、玉米、糙米等等，加工较少，保留了谷物外层的麸皮和胚芽，比精致米面更有营养成分。像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帮助排出毒素。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像 B1、B2，它们能参与能量代谢，改善疲劳和皮肤健康。再有呢，富含矿物质，像镁、锌、铁等等，有助于调节神经功能，增强免疫能力。它的低升糖指数呢，就是因为粗粮消化慢，所以能平稳血糖，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和需要控糖的人群。再有呢，就是可以增强饱腹感，膳食纤维吸水膨胀，延缓胃排空，减少热量摄入，帮助体重管理。为什么说粗粮可以改善肠道健康呢？因为

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肠道益生菌的食物，可以促进益生菌繁殖，维持肠道菌群平衡，降低肠道炎症和结直肠癌的风险。长期食用还能减少腹胀、腹泻等消化的问题。同时，粗粮又能够降低慢性病的风险。首先，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它可溶性的纤维，像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能结合胆固醇，减少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再有呢，就是粗粮的慢消化特性，减少胰岛素剧烈波动，降低胰岛素抵抗风险，也就预防了糖尿病。部分粗粮像黑米、紫薯、含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可以延缓细胞的衰老，所以它的抗氧化作用也非常好。粗粮当中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矿物质以及氧化物质，都是能量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有助于身体在减肥期间保持高效和健康的运转。既然如此，粗粮是否可以取代细粮呢？回答是不可以。极端化的饮食潜藏风险，长期只吃粗粮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消化负担过重、微量元素缺乏等等。所以食用粗粮，我们有一些建议，那就是循序渐进。突然增加粗粮摄入可能引起胀气，建议从每日一到两顿开始逐步适应，或者是粗细搭配吃。粗细搭配呢，是以主食3:1到2:1为宜，搭配精米面或薯类，避免营养吸收受阻。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肠道功能比较弱、贫血的患者，是需要减少粗粮比例的，避免膳食纤维干扰铁的吸收。同时呢，粗粮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调整摄入量，多样化的选择，比如杂豆、全麦、藜麦等等，能最大化营养效益。长期坚持对整体健康是有提升作用的，但是前提呢，就是我们要吃对。那么粗粮怎么吃才更科学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要循序渐进。煮饭的时候不要全部用白米，尝试加入糙米、小米、藜麦或燕麦，初期可以按照粗细粮1:10混合，待肠胃逐渐适应之后，逐渐过渡到1:3、1:2或者1:1。如果制作面食，可以选择全麦面粉与普通面粉混合使用。我在家做饭呢，就很少做精米，一般呢都会放一点小米呀，或者是大黄米，或者是藜麦，亦或是一些泡过的糙米。记得放粗粮之前呢，这个米最好是提前泡一下，不然跟大米一起做，粗粮就会显得比较硬，提前泡一下再煮就很好吃了。做面食的时候，我也是会尝试放一些全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粗面粉，但是比例呢，我不是按照1:3，我一般呢是按照1:10的比例，这样呢就完全吃不出来粗粮的口感，而且呢它的弹性也是非常好的，适当的也可以慢慢增加到1:8或者是1:6。也可以做一些花样搭配的方法，使主食多样化，可以在煮饭或者煮粥的时候再放一点杂豆或者是薯类，尽量不放糖或者是少放糖。比如我们可以做红豆粥、红豆饭、绿豆粥、绿豆饭，也可以做紫薯粥或者是地瓜粥。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多样化、更丰富多彩，也会增进食欲。
不过做杂豆粥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提前把豆泡好之后，用高压锅先把豆压熟，这样熟透之后和米一起煮。

口感才会非常好，尤其老年朋友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牙口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记得一定要提前把豆子泡完，再用高压锅煮熟。另外呢，也要合理的分配好三餐，多种粗粮混着吃，一日三餐分着吃，比如早餐一碗燕麦牛奶粥，或者是一个全麦包子。午餐呢，主食就要吃一些杂粮饭呐、白米饭呐，分量要控制在八分饱。晚餐吃一小碗杂粮饭或者是蒸薯类，每餐都搭配适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有哪几类人群不宜多吃粗粮。像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比如有胃溃疡或者是胃炎的患者，过多的粗粮纤维可能刺激胃黏膜，存在加重疼痛不适的风险。术后恢复期的人群需要减少肠道负担，摄入过多粗粮纤维可能引发腹胀腹痛。缺铁性贫血者需要注意，粗粮中的植酸可能对铁等矿物质的吸收产生一定的影响。肾功能不全者需要控制杂豆类粗粮，因为其蛋白含量比较高，控制了杂豆粗粮的摄入量，就避免增加肾脏代谢负担。陆平在这儿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粗粮、细粮作为主食，各有其营养特点。日常饮食中应该注重科学的搭配，均衡的摄取。同时呢，主食粗细搭配只是健康膳食金字塔的一部分。要实现真正的饮食健康和体重管理，是需要同时保证足量的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的摄入，并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做到少油、少盐、少糖。我们去市场上买回鸡蛋，一般呢都会放进冰箱里保存。将鸡蛋洗干净放进冰箱是不少家庭的习惯操作，殊不知啊，这一行为会为细菌滋生埋下隐患。鸡蛋壳的表面是覆盖着一层天然胶质层，这是壳的外膜，这一层啊肉眼是看不见的，它能够防护和阻隔细菌的侵入，还能延缓蛋内水分的蒸发。在蛋壳上分布着3000到15000个微小的细孔，一旦用水冲洗，这层保护膜就会被破坏。保护膜消失之后，清洗时的水渍就会携带着蛋壳表面的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顺着气孔进入蛋内。而且被洗过的鸡蛋存放在冰箱里，这些细菌在低温环境下仍然会慢慢的繁殖，让原本新鲜的鸡蛋逐渐变成细菌炸弹。所以说啊，鸡蛋的存储是有着科学讲究的，温度与时间方面，常温环境20到25度之下，最多存放21天，夏季高温时会缩短到7到10天。如果用冰箱冷藏，0到5度可保存30天左右，超过40天食用风险就会大幅增加。尤其要注意的是，别把鸡蛋放在冰箱门的格子上，开关门带来的温度波动会使鸡蛋出汗，加速其变质，所以建议放在冷藏室内部的恒温区域。一般我们买回来冰箱都有专门放鸡蛋的地方，我们就只放在那里就好。摆放鸡蛋呢，也一定要让它大头朝上，这是气势，防止蛋黄贴壳。最好把鸡蛋放入专用的蛋盒或者是塑料袋内，避免接触生肉。超市买回的鸡蛋直接冷藏，烹饪前再清洗，鸡蛋表面并不干净，比如有鸡粪，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先用干布或者是软毛刷轻轻地擦拭。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记得一定不能把鸡蛋

先洗干净再放进冰箱，这样呢会为细菌的滋生埋下很多隐患，一定不要破坏鸡蛋的保护膜。好的，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曲。

0: 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1: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6: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学问。在粗粮当中啊，很多老年朋友是特别偏爱玉米的，包括我也在内，特别喜欢吃玉米。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主食，含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叶黄素等成分，具有促进消化、保护视力、辅助抗氧化等作用。它的升糖指数适中，适合替代部分精致主食，而且不含麸质，适合麸质不耐受的人群。

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吃玉米的好处。首先，膳食纤维助力消化健康。玉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每100克大约就含 2.9 克，尤其是不溶性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纤维还能增加饱腹感，减少过量进食，对控制体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第二呢，就是保护眼睛与皮肤。玉米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可过滤蓝光，延缓视网膜老化，降低黄斑变性风险。此外，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对皮肤健康有益，可减少紫外线的伤害。第三，可以提供能量和稳定血糖。玉米含碳水化合物大约 74%， 属于复合碳水，消化较慢，升糖指数低于白米饭。搭配蛋白质和蔬菜食用，能帮助维持血糖稳定，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第四，抗氧化与慢性病预防。玉米中的多酚类物质，比如阿魏酸和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作用，可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延缓衰老。研究显示，适量摄入全谷物，包括玉米，可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大好处呢，就是补充矿物质与维生素。玉米富含镁、钾和锌，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功能，调节血压。维生素 B 族，像烟酸、叶酸，则参与能量代谢，对于孕妇和贫血的人群尤为重要。一般玉米的食用方式呢，建议蒸煮或者是烤制的新鲜玉米，避免添加过多黄油和盐。深加工玉米，比如膨化食品，营养流失比较多，而且含糖和盐比较高，需要控制入量。消化问题，玉米外皮中的纤维素比较难以消化，肠胃敏感或者是术后的人群可少量食用，或者选择磨成粉的玉米制品。比如我们可以买玉米糊，很多老年人呢，对于吃玉米糊总有一个冲的难题，就是发现玉米糊倒入开水之后就结成团，很难搅拌均匀成很好的糊状。这时候教您一个办法，把玉米糊倒进小锅内，先放入凉水，然后在火中边加热边搅拌，这样做出来的玉米糊就非常的均匀。第二种办法呢，如果是直接冲泡就可以吃的，先要放少量的凉水，把玉米糊均匀的搅拌开，然后再加入热水，加入的时候也要边加水边搅拌，这样也是比较均匀的。牙口好的可以直接吃玉米。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玉米缺乏色氨酸和赖氨酸，所以它不能作为唯一的主食，一定要搭配豆类或者是肉类以补充蛋白质。玉米作为粗粮合理纳入饮食，可以提升膳食的多样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调整摄入量。您要观察自己吃了多少玉米会不舒服，或者是吃多少是比较舒适的。再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很困惑一个问题，在购买玉米的时候，我到底是要选择甜玉米还是要选择糯玉米？甜玉米呢，一般是有一点脆，吃起来像有甜汁一样，甘甜脆嫩，汁水比较充足。糯玉米呢，则是口感很软糯。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成分来看，甜玉米因基因特性无法将可溶性糖、葡萄糖、果糖等等转化为淀粉，因此呢，甜玉米的淀粉含量比较低。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 70% 左右，而且支链淀粉占比近乎于 100%。

远高于普通的玉米。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糯玉米更适合偏爱软糯口感的人群食用，甜玉米则因为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低，而且煮后血糖生成指数只有55，属于低升糖食物，食用之后血糖更平稳，适合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的人群。很多人都喜欢吃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它的籽粒皮薄多汁，没有普通生玉米的青草味道，可生食也可蒸煮。需要注意的是，水果玉米冷藏超过10天，维生素 C 的含量就会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下降。此外呢，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仅为大米的1/2，小麦粉的1/4，所以不宜用其替代全天的主食，建议是粗细搭配，用玉米替代部分的精白米面，比如制作玉米面馒头、玉米粒粥等等。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食物不能挑太艳的颜色。我们去逛超市、菜市场，你是不是眼睛会挪不开那些颜色漂亮的食物？比如绿色的海带、黑色的木耳。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是不能挑太艳的，或者是颜色太好的。比如太白的口蘑、莲藕，新鲜的口蘑运输中很容易磕碰，一般不会呈均一的纯白色，而是米白色。有碰伤处则呈现褐色，颜色太白太亮的口蘑可能是浸过了荧光增白剂，购买时最好选带有一点土、菌体不光滑、有一点鳞片、根有点褐变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莲藕，莲藕也很容易受卖相影响，因为它会变色，有些商贩呢会用西亚硫酸溶液进行漂白。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只注重莲藕的外观是否光洁，而因此上当。在购买木耳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看，木耳可不是纯黑色的，黑木耳正面应该是黑褐色，而背面则是灰白色，蒂耳则是正面为黄褐色。如果购买的时候发现木耳两面都是黑褐色，可能就是硫酸镁浸泡过的。黑木耳的味道很自然，有一股清香味，而掺假木耳则有墨汁的臭味。此外呢，真木耳嚼起来清香可口，而经过硫酸镁浸泡过的木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有时候我们去买海带或者是结好的海带扣，会发现它是呈碧绿的颜色，刚捞出来的海带啊，晾干以后颜色会变成偏黄褐色。颜色太绿的海带可能是用硫酸铜或者是碱性品绿溶液浸泡过，相对来说干海带可能更安全一些。购买的时候尽量挑干一点的，表面有白色粉末结晶物，别选颜色太绿的海带。还有一些零食，比如开心果和凤爪，也会遭遇这样的漂白门，分别可能是用了双氧水或者是碱水浸泡漂白。建议在买之前看一看颜色是不是白的不太正常，闻一闻有没有刺激性的气味。长期食用漂白的食物，里面残留的漂白性成分会对肠胃产生刺激性的伤害。再有呢，就是太红的熟食，一块新鲜的肉热水煮开下锅后，不加过多的调料，成品表皮一般颜色比较深，呈灰色，
卖相红嫩的熟食肉类制品可能是添加了亚硝酸盐。适量的亚硝酸盐是被允许添加到预包装食品，比如火腿当中的，主要起到防腐增色的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允许添加到熟食类的肉制品当中。使用了亚硝酸盐的熟食类的肉制品，从里到外都是呈红色，口味也类似火腿肠，挑选的时候要多注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栗子香也需要科学的食用。糖炒栗子的香气是飘荡在我们的大街巷尾，热乎乎软糯糯的板栗具有多种营养元素，含有维生素 C、 钾、镁等营养素，维生素 C 的含量也远胜于苹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板栗虽常常被归为坚果类，主要成分却是碳水化合物，更接近主食的属性。从热量上来说，100克去壳熟板栗的热量相当于200克蒸米饭的热量，过量食用可能引发腹胀、打嗝等消化不良的体征，也可能引起血糖含量的波动。所以食用板栗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合理把控摄入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将其计入每日主食的总量，避免与米饭、馒头等高淀粉的食物同餐大量食用。熟栗子建议大家尽快食用，如果需要存放，应该密封之后冷藏，温度不超过4度，期间不宜超过2天。再次食用时建议复热，使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同时一旦发现板栗的外壳发黑、果肉发苦或者是有霉斑，切勿食用。霉变板栗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这种物质耐高温，普通烹饪难以分解，存在健康风险。在购买糖炒栗子的时候，选择证照齐全、操作透明的商家，可留意几点。第一是看外观，正常炒制的栗子表面不粘手；二是闻气味，有自然的焦香，无刺鼻异味；三尝味道，甜味应该柔和，而且不齁不苦，这样既能享受美味，也更有安全保障。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带给大家更多的食品的食用科学。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陆续的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饮食。今天节目呢，我们提醒大家吃粗粮要适量，不能破坏鸡蛋的保护膜。同时呢，吃玉米也要根据体质或者是需求选择甜玉米或者是糯玉米。再有呢，就是栗子虽然香，也要科学的食用。还有就是购买食物的时候啊，不能挑颜色太艳的食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希望能够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提供帮助。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提醒大家往事到底该不该多回味呢？如果是一些烦恼或者是让你焦虑的往事，你要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心中的焦虑，而且也可以释怀。而快乐的往事呢，也要和大家多多的分享，多多的回味。好，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跟往事干杯。明天我们再会吧。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与我给大家播讲一段长篇历史评书《胡家将》。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

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庞氏三虎把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火觉僧请出来，到东京汴梁城帮了老庞爷谋朝篡位，没成想走到密宗林这儿，正碰上鼎鼎大名大相国寺的主持三侠五义的北侠欧阳春。这欧阳春是怎么来的？因为北侠欧阳春呐，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早就听说了。你也想，那开封府的包拯对庞吉能放心吗？八王千岁赵德芳对庞吉能放心吗？就在庞府周围密布眼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有很多特工人员监视庞吉。这庞吉派人赶奔飞石关、雄关，包括鸡鸣关，去请他三个侄子，早就让人得到消息报与了包大人。包大人一想，这件事啊，我呀得安排个人就在东京外边等着，一旦这三虎进京，看一看他们有没有异常的举动。真要是请来什么高人，对咱们大为不利。就这样把这事儿交给了北侠。因此北侠欧阳春带着几个人就在东京汴梁城外边密松林这儿等着庞氏三虎。这庞氏三虎骑着马进了密松林，有人认识庞氏三虎，就和欧阳爷说这就是庞氏三虎。欧阳爷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火觉僧。老和尚就一惊，心里说看起来庞氏三虎请来了帮忙了。要说这几个大和尚武艺高强，真要是他们进了京城，要是夜晚之间夜入皇宫杀了四里仁宗，搅闹皇宫院，那可就麻烦了。我呀必须在这把几个和尚劝将回去，或者把他们杀了。因此欧阳爷这才出来力斗石头僧、天觉僧、地觉僧，这仨和尚全都归了位了。最后这火觉僧看着欧阳春，欧阳春啊，欧阳春，伤了我几位朋友，焉能容你？欧阳爷一笑，那你不容我又当如何？咱们俩人比试较量，比试较量也可以，你就画个道，我就跟着走。这火觉僧也是狂妄之辈，嘿，欧阳春，咱们这一对三掌你可敢？欧阳爷一笑，没什么不敢的。欧阳爷把方便连环铲往地上一戳，往左右看了看，他手下人全给欧阳爷捏了一把汗，心里说啊，欧阳大师您能行吗？欧阳爷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看了看了呢，火觉僧了呢呀，咱们俩人谁先动手？当时火觉僧一想，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至此处，火觉僧一笑，我说欧阳爷，要说您的身份比我高得多得多，在大宋国朝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先打您三掌，您可敢应啊？欧阳爷一笑，可以。就见到欧阳老和尚骑马蹲裆是蹲好了，你看欧阳爷那表面上谈笑风生，暗地里把自己的气功也叫上来。

欧阳爷那气功那了得吗？那是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爹墨懒十方欧阳中会的真传，气功卓越。老和尚准备好了，瞧着这火觉僧，来吧，我准备好了，你就打吧。火觉僧一笑，老和尚，欧阳大师，我可打您的脑袋，让打不让打没关系，你愿意打就打，我这200多斤300来斤全都交给你了。就我见火觉僧这位把牙一咬，心一横，把气功也叫上来，再也看着火觉僧这胳膊呀，比往常全都粗了3圈，红肿高大，脸上的青筋暴露，五官挪移，就知道他把气功叫到了极致。活觉僧心想，我呀先使80斤，我看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想至此处，就见他把8只抡开了，泰山压顶之势往下就落，场挂风声。大伙儿看着欧阳春，有人胆儿小啊，把眼可闭上了，心说话，欧阳大师你能接得住吗？大伙儿心都缩紧了，庞氏三虎在这看着，心说话，千万保佑，上帝保佑，嘿，我的祖宗保佑，活觉僧得赢了。如果活觉僧再一输，我们可够呛。这3个小子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活觉僧的这3掌上，这掌落到欧阳杰的脑袋上，就这么把活觉僧的掌颠起来有3尺多高，这活觉僧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久，喊了一声厉害，手腕的震生疼，他就知道欧阳爷这气功卓越，自己用80劲没打动。欧阳春把眼睛卡吧卡吧，哎，我说你早晨这没吃饭是怎么着？一点我也没感觉着疼，就好像有人给我在脑袋上摸了摸，给我快快痒痒。哈哈，把你的真本事拿出来，别藏着。这活觉僧2次叫云，这次使了10成劲儿。心想，我10成劲儿，我这掌打10通全都打为齑粉，我呀单掌开杯，单掌击石。他慢说你肉脑袋，就是铁块让我打酥了。这家伙掌往一落，这掌正碰到欧阳爷的脑袋，那么嘎的心，结果第2掌没打动。欧阳爷是谈笑风生，这一掌有点意思，有点感觉，再来再来。再看活觉僧的脸，那全都气青了，全都没有血色了。活觉僧一咬牙呀，好啊，欧阳春呐，看起来今天我要打不了你，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给我几个朋友也报不了仇。这活觉僧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眼角都快瞪裂了，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最后把气功叫起来12成劲儿，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这位
穿扬过来，脚尖一点地，身子蹦起来，连身子往下落，再掌功，这掌正拍在欧阳春的脑袋中。欧阳爷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打的好，打的好。

生就知道坏了。我这本事跟欧阳春比差的多的多，怎么办呢？当时活跃僧五官挪移，这脸一红，欧阳也一笑，哈哈，活跃僧你准备好了，我打你三掌。活跃僧也不能答应，这位咬着后槽牙，好，欧阳大师您只管打。这位做好了准备，骑马蹲裆是蹲好了，把气功叫好了，在这等着。欧阳爷把掌立起来，使了七成劲儿往一落，啪的一下，这七成劲儿啊，这活跃僧就盯不住了。这掌落在脑袋上，你再看活跃僧这胸脯一起一伏，就觉着嗓子眼发热，心口窝不舒服，闻着有一股子腥气，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这大和尚平时啊，那保养的不错，这血还挺多，一条血箭喷浆出来。活跃僧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知道完了。慢说打三掌，再一掌我就完了。欧阳爷一笑，我说活跃僧啊，大概是你先打了我三掌，元气耗着过多，因此我这一掌你失了手了。我看这么办，我也不打你两掌了，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转庙宇，把那伤养好了，要是不服赶奔东京大相国寺找我较量。只是有一节，你不能帮助那老庞家为非作歹，如果你执迷不悟，说不了讲不起。欧阳春眼眉望起这么一凛，眼露寒光，直射活跃僧。活跃僧明白这是欧阳春有好生之德，把他放了。活跃僧最后咬牙，心里说话，哎，要说几位师兄，石头僧、天爵僧、地爵僧就这么完了，我应当给他们报仇雪恨，谁让我的本事不济呀。这是活跃僧把脚这么一动，欧阳大师要这样，我告辞了。这位一转身由那密松林里走了。庞氏三虎这哥仨也看自己搬来的救兵作为倚仗的人物全完了，这三个小子吓得面色焦黄。就在此时，又打树林的外边跑进了六匹坐马。这六匹坐马上这六个年轻人，头一位是个黑脸儿，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八尺左右，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红两鬓，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骑着一匹大黑马，来者非别，正是呼延庆。呼延庆带着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碧桃、呼延梅仙，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城给八王千岁送个信，说现在我爹我叔叔起大病赶奔东京，到东京擒拿庞贼。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无巧不成书，正赶到了密松林，没成想天爵僧、地爵僧、石头僧全让欧阳春给打败了。几个大横着尸身的地上躺着，这时候呼延庆又打外边进来，一看旁边有三个人，呼延庆一看，其中有个小子
他认出来了。

这不这三级村抢三金小姐的庞牛虎吗？当时呼延庆咬牙，好，这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呼延庆高声喊着：“我说你可是庞牛虎。”庞牛虎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不是呼延庆，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刚才这大和尚报名了，他叫欧阳春，三侠五义北侠呀，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呼延庆高声喊着：“老禅师，我是呼延庆，我爹是呼延守雍，我奉八王千岁的差派到新唐国给我爹我叔叔前去传旨，让我的带兵来到东京报仇雪恨。”欧阳春闻听此言，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就要知道呼门有后，一看呼延庆一表人才。欧阳春看了看呼延庆：“延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大相国寺北侠欧阳春，我和你爷爷双王千岁忽必显那是好朋友。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到相国寺和我下棋，你看见这三个小子吗？这就是你家的仇人，叫庞氏三虎。”呼延庆点了点头：“老禅师不错，我认识他，其中有个小子叫庞牛虎，他们今天走不了了。”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碧桃、呼延梅仙催坐下马六匹马，把庞氏三虎围在了正中。庞氏三虎这一看，完了，今天是身逢绝地。庞牛虎一伸手，在马上把凤翅鎏金镋摘下来，这庞毛虎也摘下了自己打将的钢鞭。再看庞飞虎摘下八路梅花亮金锤，呼延庆一看这哥几个还要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却见欧阳爷喊了一声，欧阳爷把手的一抬，欧阳爷一抬手嘴里喊了一声：“你们几个恶人恶贯满盈，遭报应的时候到了，还不把兵刃给我放下。”欧阳爷用了手一比划，就好像那遥控相法。你再看庞牛虎的凤翅鎏金镋，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这庞毛虎打将钢鞭掉落尘埃，这庞飞虎两柄八路梅花亮金锤咕咚咕咚也掉在地上。人家欧阳爷那练的是一手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爷子武功有多高啊？庞氏三虎一看完了，这才跳下马来，规规矩矩的让人把他们绑上，束手被擒。欧阳春、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呼延梅仙、呼延碧桃带着庞氏三虎进了东京，到东京里边来到开封府，就把以往的经过跟包大人一提，包大人的高兴就别提了。就在此时，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查实了三法司正堂李天祥、兵部司马黄文炳勾结太师庞吉要造反的事，派人赶奔这俩人的府上，把这俩官全给抓起来，下入天牢。

0: 哦，段思玉。这一天就要听到东京汴梁城外炮号连天，金鼓大动，有人报与了司仁宗，说万岁爷不好了，霍继阳要打新唐国借兵把东京汴梁城围进了，要给老霍家报仇雪恨。四弟仁宗一听吓坏了，赶紧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金华阁大学士、龙华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给找出来。满朝的文武百官全都明白，人家老霍家要报仇。这忠臣往地上一跪，一看庞杰这算完了，大伙儿也敢说话了，就把庞杰这些年来所作所为向四弟仁宗如实的禀奏。仁宗皇帝在这听着，当时汗群下来了，心里说好悬呐，好悬，真要是没有我的王叔在前些时奏本，不把庞杰这官给罢了，兴许呀、我大宋国朝的江山社稷就让庞杰送予了大辽国，归根结底这全是我贪淫好色。这庞杰把他姑娘庞多花献到宫里边迷惑于我，没成想啊，这庞多花为了给他兄弟庞黑虎报仇，陷害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也是我一时的糊涂，传下旨意把老霍家三百多口杀了。好，老霍家要报仇，那也应该报。仁宗皇帝传下旨意，这旨意传到冷宫，到冷宫的一宣旨说让庞多花自缢。这位庞美人闻听一阵的心酸，哎，我只说帮着我爹谋朝篡位，让我爹当皇上，没成想我庞多花害人先害己，我这也咎由自取。庞多花自缢之后，四弟仁宗传下旨意，就要把这太师庞吉压着老胡家众人来到铁球坟，大开铁球坟给老胡家报仇雪恨。这才是是是非非二十年，死死生生几变迁，从今骨肉重玩具，千古芳名终一传。霍继阳这部书到今天咱们是全部结束。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

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长篇评书《包公案》。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

0: 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着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他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守护。但是包怀这个人呐，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寇，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查了别查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 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她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她这外号，她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她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她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米啊，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米啊，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
0: 为什么？要见三辈人了。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2: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0: 什么喜信儿啊？
2: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0: 是吗？
2: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1: 什么喜信儿？
2: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0: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2: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0: 你今年多大了？你五十了，虚岁五十。
2: 是啊，我都五十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2: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1: 什么？
2: 你也有了喜了？
1: 啊？谁的？
2: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0: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2: 那怎么不对呀？人家都说够不够46，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0: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2: 你不是有了病了？
0: 不是，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0: 洗是洗呀。
1: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50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0: 报什么喜呀？
1: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0: 是吗？好啊好啊。
1: 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还是主凶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
0: 嗯，什么喜？
1: 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
0: 啊，
1: 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
0: 哦，是吗？
1: 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

0: 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他号脉呢。袁明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啊？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了。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它煎好了就让它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吧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它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不敢多想，所以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1: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1: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1: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啊，
1: 您要不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 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也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嗯，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主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了。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暗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沙地下，若断流若续，
0: 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提示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大喇叭，咱们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春天的江南啊，总是给人无限的诗意，斜风细雨是诗，长堤烟柳是诗，那春江的桃花呢还是诗。这个时节最叫人眼馋的地方莫过于江南的苏州。那今天的节目，孟彤就和大家一起去苏州吃江南。

0: 生在鱼米之乡，长在水乡泽国，那温婉啊是苏州人天然的标签。这种天生的温婉来自于天地的滋养啊。苏州人吃东西讲究不食不食，也就是说不到时节的东西他们是不吃的，这呢也是苏帮菜最基本的讲究。那苏州人可以说是品得了最时鲜的美味，才说得出最动人的腔调。
1: 色白花青的锦衣，月染玉碗底，临摹松叠落款诗啊，却点
0: 苏州人啊，也是顺应天时的，在取用和食用之间也是别出心裁，让苏帮菜有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气质。那吃过苏州的美味，体验过苏州人的生活，才会相信那句话：和苏州相比啊，其他的地方都是凑合。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回家吃饭的主题啊，就是去苏州吃江南。我觉得苏州评弹很适合今天节目的调子。那在这里呢先跑题一下，我呢是挺喜欢听苏州评弹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啊，一个人呢歪在沙发里，大脑放空，就是哪怕是听不懂这种婉转的吴语唱词儿，也完全不影响这种感受。它就是那种缓缓的曲调啊，温润的唱腔，慢悠悠的，轻飘飘的，就是能让人消除身上那种很浮躁的东西。

就是觉得在听苏州评弹的时候，整个人是完完全全的能放松下来啊，就觉得特别舒坦，非常的惬意。就是这般江南小调啊，实在是太享受了。那苏州评弹呢，正确的分类是苏州评话加上苏州弹词，合称评弹。

其实原本呢，我是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牡丹亭》的选段，可惜啊，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所以呢，就是没有找到相应的这个品，退而求其次了，和大家一起来听盛小云老师演绎的《白蛇传》。

大家都知道《白蛇传》的故事缘起杭州西湖，虽说不是发生在苏州，但是苏杭两地山水相依，文脉又是相通的，那风土人情呢，本就是一脉相连啊。那都说江南有韵味，那也是一半烟雨一半平潭，这种软糯婉转的吴侬软语，再加上低回悠扬的弦索琵琶，唱腔又是极雅致的韵味绵长的啊，就着这个评弹啊来说苏州的美食。

你就光说这桂鱼，苏州人就有多种吃法，像松鼠桂鱼、奶汤桂鱼、火夹桂鱼、叉烧桂鱼，那整吃呢吃腻了，就庖丁解牛一样把这桂鱼给它炮制一番，可以做成刮浆桂鱼丝、糟溜桂鱼片，甚至呢连鱼肚啊都能炒，是用来下酒独属于苏州老饕的私密美食。

我们就着评弹来说苏州美食，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啊。那朋友们，这个时节到苏州去旅游，那里已经挑好了最时令、最新鲜、最地道的河鲜，还有蔬果啊这些东西。苏州人呢愿意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杭州不断笋，苏州不断菜。野菜永远是横街的主角，当季有荠菜，咱们东北也有啊。不过呢，那里的荠菜他们应该是吃的做出的美食更多，像当季的荠菜呢有一股山

苏州人对春天的所有的愿望，做一个苏州人不怕对美食有欲望，只怕对美食啊没有想法。那没有欲望就容易一失嘴造成这个千古恨啊，因为食物和解令是不等人的。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喜欢听这个评弹。那我们继续来说苏州的美食啊，水生土长的咱吃过了一遍，接下来就该吃树上的了啊。暮春时节呢，樱桃也下来了，大街小巷都在售卖，这叫卖食心，就是古代的苏州文人别出心裁，仗着这个物产丰富啊，还搞出过一个樱笋宴，就是樱桃和笋一起来做一桌菜，哎，用来送春迎夏，哎，一起来吟诗填词享受生活，哎，让我想起了在《红楼梦》当中，这些才子佳人们总是在一个季节的末尾来进行一场诗会。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食物它就是季节，就是这样不动声色的来赋予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色彩，同时呢也赋予了春天这个苏州啊给他们不一样的烟火气，让这个就是充满诗意的地方随着气候的变暖逐渐的呢蒸腾起一片人间的喜乐这种气氛。那这种喜乐呢可以说是天地赐予的，也是苏州人自己创造的。苏州人很爱说一句话，说这个明前罗赛大鹅，就是苏州人在吃这件事儿上啊，永远呢是把时令二字拿捏住。像清明前后就是这个螺蛳肥美鲜嫩的时候，爱吃螺蛳粉的朋友是不是听到这里已经心心念念了呢？就是清明的前后啊，如果你想吃螺蛳啊，一定要赶到苏州去，现在去都晚了。就是如果清明之前去呢，这个螺蛳太瘦，太晚呢，螺蛳会牙阵。我又想起了张爱玲爱说的那句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那句话指的是爱情啊。那我们今天呢说苏州的美食也是，就是到那里去吃这个好吃的啊，不要早一步也不要晚一步，要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缘分。就像说人和食物，人和人之间，还有人和天地万物之间，都是讲究一种缘分的。因为懂得所以惜缘吧，在苏州就是再平常的人家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春日家宴，相同的食材经过不同的烹煮方式能散发出不一样的风味儿，那合起来呢就是苏州人春天的味道。

那此时呢，刚刚来到我们回家吃饭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纳闷儿啊，说怎么今天还播上苏州评弹了？哎，朋友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去苏州吃江南，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评弹啊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节目的调子。哎，孟彤也非常

听众朋友，咱们继续去江南吃苏粥啊。七头一脑，这个是苏州人家家家必备的。什么叫七头呢？除了和您提到过的枸杞头、马兰头、荠菜头、香椿头之外啊，还有木须头、豌豆头、小蒜头。致谢幕词的是菊花蛋脑汤。哎，这个菊花蛋脑汤啊，它吃起来真是提神醒脑，老少都适合。在水边生活的苏州人吃着各种鱼和螺丝的同时，还惦念着蚌肉。这个蚌肉和金花菜一起清炒啊，端上桌来呢，可以说看起来的感觉就是春意盎然啊。加上有这个金花菜，所以说呢，有这种香味儿，让人感觉沁人心脾。两座洞庭山里出产的碧螺春，发端于宋代的东西，带着一种很吓人的香气。那走出江南，在中国人的舌尖上，创造了另一场春天的盛况。苏州不仅是景物秀美，而且人文昌盛。自古以来呢，它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武将伍子胥最初在这里构建了规模宏伟的阖闾大城，从唐到宋，像白居易、范仲淹这一代代文人，又把它变成了最诗意的江南。可以说是有人开创，也有人继承和弘扬。那苏州呢，就像是这里的美食一样，生生不息。可以说会吃的地方永远都在酝酿一个不停歇的春天。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兑现。
1: 最近啊，在逛菜市场的时候，觉得这个菜市场太让我满意了啊！所有的菜品啊，这个非常的颜色很鲜艳啊，都上架了，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便宜，就是觉得和冬天相比，这个季节让我觉得这个心情尤其的好，就是在做菜这方面啊，我不用有那么困难的选择了。那朋友们，您家的餐桌上最近总做什么菜呢？其实啊，要说这个韭菜，我是很喜欢用它来烙韭菜盒子的，因为春天的韭菜的确是特别的嫩。那你像开春的第一茬韭菜，它呢不仅好吃，而且能起到解春困的作用。它和其他季节的韭菜不一样，它甚至不用这个剪刀和镰刀啊，就直接用手去掐，就能轻轻松松的掐下来，就是指甲上啊还能染上这个汁水。你像咱们吉林这边朋友们以前呢要吃这个就是山东寿光的菜，那现在呢辽宁这边韭菜运到这边就不少，咱们买到这个价格还是挺优惠的。我不要再对青山生依赖。你看，我还喜欢用韭菜来炒海鲜，比如说炒这个蛤蜊，用韭菜呢，蒸鸡蛋羹的时候放点这个韭菜末，觉得非常好吃。那韭菜可以用来炒蛋，还可以用来炒小河虾。说起这个小河虾啊，活蹦乱跳的，在市场上呢，我是18块钱买到过一斤。哎呀，一斤太多了，朋友们，如果说您家只有三口人吃饭的话，我觉得买上半斤就足够了。这个小河虾回来还可以蘸上面粉油炸一下，用来炒韭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头茬的韭菜呢，不需要任何的配角来进行辅助，就是鲜嫩啊，就是值得啊让它单独来做上一碟儿。
0: 却不敢说出来。
1: 你看，像春天的韭菜，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有补肾益阳的作用，在春天里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所以说呢它能解春困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啊。就宋朝的大学士苏轼把它奉为春日必备，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青蒿黄酒是春盘。
0: 有些释怀该释怀。
1: 您就是炒合菜的时候豆芽里放上一点韭菜，那这道菜非常好吃。那别忘了炒合菜还要放上一点粉丝啊。那还有呢，春天里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荠菜，东北人呢爱吃蘸酱菜啊，做上一盘鸡蛋酱或者是肉酱，蘸荠菜吃啊，非常好吃，就是超好的荠菜。那这个荠菜呢还可以用来包馄饨包饺子啊，用来和它一起和肉末做汤，荠菜特别的鲜。并且呢，我们说这个荠菜生命力它非常的强，最好的荠菜不需要眉清目秀，因为经过风雨的洗礼，反而啊有一种狂野的香气。
0: 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变纠缠起来，我不要再对谁深深
1: 说说美食呢，我们也喜欢结合着文化来聊一聊。就是清朝的画家郑板桥，他认真的夸过，他说三月荠菜饶有味，就是吃遍中国的汪曾祺先生在对比过北方南方两地的荠菜之后呢，还是说就是菜园里种的荠菜啊是没有香气的，一定要吃那种南方野生的有味儿的荠菜。朋友们，现在物流这样发达，咱们在网上啊可以买到新鲜的荠菜，那咱们不妨今年就尝尝南方的这种野生的啊比较味道充足的荠菜好不好。那春天的野荠菜在江南地区是可以上酒席的，怎么做呢？就是虾米粒爆香，然后茶干呢切上丁，和荠菜一起在一起拌啊，就是一道非常好的开胃凉菜。
0: 我不想再爱，这是一种自爱。
1: 这荠菜它能起到清肝明目的作用，是一个百搭的体质。如果配上糯米呢，是软乎乎的荠菜汤圆；如果配上一层薄面皮儿，加入肉馅儿，就可以做荠菜春卷儿；如果和这个白豆腐用荠菜的嫩叶一起来煮啊，老少皆宜，一清二白的荠菜豆腐羹。

们，你们吃过蒌蒿吗？我还没吃过，不过我挺期待的。我觉得是不是和那柳蒿芽的味儿有点像，还是和茼蒿的味儿会有点相似呢？反正啊，吃过它的人文人也不少啊。汪曾祺形容这个蒌蒿的清香是这样说的，他说就好像是坐在了河边，闻到了新长的春水的气味。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蒌蒿是功夫菜，一斤蒌蒿掐去老叶和老茎，能吃的部分就只有五两了。那为着这一口清香，南京人又觉得这特别值，就是切点蒜末就着蒌蒿清炒是最寻常的做法，家家户户都会。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家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好的，听众朋友，孟彤继续和您一起回家吃饭啊。那野菜界的凡尔赛是什么呢？就是香椿啊。香椿是野菜界的奢侈品，刚上市的时候市面上能卖到差不多百元一斤啊。和其他的小苗一样的野菜不同，香椿长在树上啊，硬挺的树干上冒出一簇簇小小的红芽，就是有名的椿上椿树。村上春树，人家是日本作家，那我们把这个香椿啊也给它结合一点文学的味道。卖的贵呢有贵的道理，就是香椿当中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比同期生长的野菜都要高，是理胃健气的一把好手。

0: 香椿因为它有着特别强烈的香气，足以呢让初次尝它的人瞠目结舌啊。是这种小野菜呢，还是一颗气味炸弹？就是美食家李渔特别喜欢香椿，他盛赞说，菜能分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啊。这个话说的还有点绕哈，就是不喜欢它的人呢，可能是早早的就掩着鼻子逃出了十米之外，喜欢它的人真的是爱得要命。
1: 牵手同游山河水，蝴蝶儿双双对对多般配，绣在卷上月。
0: 在春天，我们吉林人也是实现了蕨菜自由。这种菜呢，能提神，能助消化，尤其是在延吉人的餐桌上，他们做这个朝鲜族拌饭，就是石锅拌饭，真的是少不了蕨菜啊。如果在云南人口中呢，称它为山菜之王，就是一向冷硬的宋代诗人陆游都对蕨菜大加赞美啊，说它呢怎么说，蕨芽真嫩，压春疏。如果到山里去走一走，您会听见一阵又一阵的脆响，就是勤劳的山民踩着露水上山来打蕨菜了。尽管味道诱人，但是蕨菜啊，提醒朋友们有轻微的毒性，并不适合生吃。咱们东北人吃蕨菜蘸酱之前，都会把它用在开水里焯一下，那蕨菜呢，洗去绒毛之后焯水烫熟，还可以和一些肉片一起炒。那云南的朋友喜欢把它和宣威火腿一起来炒。哎，东北人还喜欢吃凉拌蕨菜，加上这个蒜泥蒜末啊，加上一点香菜，加上一点辣椒，哎，这个凉拌蕨菜就特别的适口。

再来说说马兰头吧。小时候呢，咱们跳皮筋儿总说马兰开花二十一，那童谣里的马兰就是春天的马兰头啊。美食家袁枚详细的说过马兰头的做法，摘这种嫩嫩的马兰头，用醋和笋一起来拌啊。如果说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啊，它是可以醒皮的。上海人要吃春日宴，总有一道马兰头拌香干，就像广东人在吃饭的时候总会说来上一碟儿青菜，如果少了这一味，春天啊，人们总觉得胃里会差了点什么。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一般人会认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心无牵挂，感受最敏锐，完全放松的时刻。其实不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幸福的最优体验。虽然在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体会到快乐，但最愉悦的时刻通常在一个人为了某项艰巨的任务而辛苦付出，把体能和智力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最优体验是由我们自己所缔造的，对一个孩子而言，也许就是用发抖的小手将最后一块积木安放到他从未堆过的那么高的塔尖上。对一位游泳健将而言，也许就是刷新自己创下的记录。对一位小提琴家而言，也许就是把一首复杂的乐曲演奏得出神入化。每个人毕生都面临着不计其数的挑战，而每次挑战都是一个获得幸福的良机。说得更贴切些，是一种能自行决定生命内涵的参与感。这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接近所谓幸福的状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哥都已见过。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夜空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置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
1: 了。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3: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秋日常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你们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好，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们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

0: 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小串儿，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得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等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看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1: 天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摇头，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只想念
1: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走上
0: 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峰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去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哥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张大爷在家吗？
5: 我是社区小王啊。
4: 对。哎呀，大爷，小强太热。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6: 谢谢。
4: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6: 哎，事儒大了，顿了一口得了。
4: 你说你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7: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3: 星空剧场，
4: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起飞！110、110、200分，两牛
8: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他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9: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10: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10: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1: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11: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2: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天气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也装得下白云和蓝天。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好，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她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3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

0: 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
1: 这世界有哪，
0: 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 这悠长，
0: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2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

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整。

这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直到永远。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辛 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的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

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0: 穿越古今。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这个江峰哥晚上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怕别人听到哈。好，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眼下有一个情感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啊。我孩子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掉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这10年来啊，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过重的书包自己上下学。我的孩子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孩子的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孩子的任何成长的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问题啊。老师也多次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他的父亲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孩子给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过来，我和前夫

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一位孤独的离异的妈妈哈。

我特别想抱一抱你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从小如果缺失父爱啊，可能会感到孤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表达情感，可能会不自信，变得敏感，变得自卑。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你的孩子很优秀，他很懂事儿，很乖巧，很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啊。他只是说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学习成绩并不决定于他日后的未来的发展。谁说学习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发展好？并不是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培养孩子其他的这个兴趣去入手，比如说他可能爱好这个舞蹈、乐器、书法，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啊。人一旦有了志向，就会有方向和动力，学习的劲头也会更足。你想让你的前夫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呢，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的，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父亲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去避免互相的指责，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这个需求上，比如说学习辅导、情感支持。你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我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和父亲去相处、去见面，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视频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或者说单亲爸爸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可以去这个建立这种网络，比如说寻找单亲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其他的单亲的父母啊、父亲啊、妈妈呀，去分享一些这个育儿的经验，寻找一些养育孩子的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不要忘记去照顾好自己啊。作为一名单亲的妈妈，您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你可以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比如说锻炼啊，参加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陶冶情操。记住啊，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说的是，无论你和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

好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就能够去克服着这些挑战和困难。希望你能够一切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无论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啊，大家可以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的和大家啊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放弃了明天晚上的23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再会啦！祝你晚安。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风云舒畅。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您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你。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

0: 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

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